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之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补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臀。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斑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B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斑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臀。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锁定，请锁定。
0: 跟九二八同频共振。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9
2: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虎门豆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臀。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场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PA++ 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娇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10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92.8， 发现好音。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之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虎门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臀。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斑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B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之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虎门豆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

维稳抗老闭眼臀。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斑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声呼喊，心情激动，每个呵护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会用与众不同。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家啊，小李就是一个写歌的，我是一个平凡人，一路得到大家这么多的喜爱，非常非常感激啊，这个下次再见啊。

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本果汁，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2: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3: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完了，笑我头很痛。
1: 怎么笑头？
0: 我头很痛。
1: 再练一下，再练一下，
0: 好，
1: 差不多 OK 了，可以了。
0: 三次哦，
1: 这边就我就不要这样，我用简单一点，
2: 自己不要急。
3: 那你听
1: 了，
3: 前面那个叫玛丽，那只要。
1: 再听到，
0: 我喷口水的。
1: OK，
0: 后背，
1: 好，来，再
3: 多次。
1: Are you ready?
3: Yes.
1: One, two, three, go.
0: 哇。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PA++ 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臀。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总变好。
3: 有没有想办法呀？
4: 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5: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6: 万福种植项目，
7: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6: 月薪2%，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让阅读成为习惯，让好书时常相伴。读一本好书，做勤志少年。
1: 本节目由 FM 92.8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2: 大家好，我是坝子小学的刘琳。
3: 大家好，我是坝子小学的窦玉欣。
4: 大家好，我是坝子小学的李欣怡。
2: 今天我们给大家朗读的是《柳林风声》。
5: 夏天的乐章真是充实，尤其在人们回顾的时候，其中的插图不知繁几，丰富多彩。河堤的彩蝶细纹一直在延续，河堤的图景不断更迭，步伐庄严，剧情顺势展开。紫色的黄莲花最早来到，泾河沿岸到处是一层层茂盛的、互相缠绕的紫色茎须。他一看到自己的倒影，就相对大笑，躲个不停。千曲菜柔和的像一团粉色的晚霞，也是竞相盛开，不甘落后。聚合草、白子相见也排在队伍里。终于，一天清晨，持开白蹼的犬蔷薇灵巧地登上了舞台，好像弦乐用雄伟的和弦转入加夫特舞曲，庄严宣告他登场似的。人们知道六月来临了，
2: 而这又是怎样的一出戏呀？风雨拍门时蜷缩在洞穴中懒洋洋的动物们，想起了那静谧迷人的早晨，日出前一个小时，尚未消散的白雾低低地贴着水面，接着有早起的动物跳水，还有动物在河堤上匆匆而过。太阳突然君临天下，大地、空气和水体发生光辉灿烂的变换，灰暗变成金光闪亮，万物重现斑斓的色彩，自大地中喷薄而出，绚烂辉煌。他们想起了炎热的正午，大树下的灌木丛中那昏沉沉的午休，太阳光以细细的金色光柱和光斑照射下来。他们还想起了下午的划船和游泳，想起信步走过满是灰尘的弄堂，穿过金黄一片的玉米地的景象。
5: 大地光秃秃的，树叶都掉光了。他想，冬天大自然沉沉入睡，进入一年一度的休眠期，而且好像还把被子都踢掉了。他从来没有看东西看得那么远过，可以一直看到事物的内里，一览无余的那么彻底。小灌木林、小山谷、石坑，这些隐蔽处在草木繁茂的盛夏时节，都是很神秘的探险宝藏。现在都悲哀地把自己连同自己的秘密暴露在外，他看到了他的本色。

0: 很美，很强健，很淳朴。它不要温和的苜蓿，不要摇曳不定的结子青草，山楂树篱的屏障，山毛榉和榆树林涛滚滚，离开原点最是好看。鼹鼠精神抖擞，向着野林推进。前面的野林低低的，危机四伏，像平静的南海中黑色的暗礁。
1: 读一本好书，做情志少年。以上为本期好书推荐，感谢收听。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发现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之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补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3: FM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之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

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之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臀。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臀。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场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 ，FM。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之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

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

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

这个教材的这个单元的其他课文，就会发现地坛对我进行了救赎，苏轼在赤壁获得了救赎，郁达夫在故都获得了心灵的寄托，姚鼐在泰山获得了心灵的寄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无路可走的时候，

0: 尝试着走出去，在大自然当中发现一些能给你带来启发的东西，这是我们这个单元想要教给大家的一个最重要的道理。好，那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下课。
1: 我在上完马老师这堂课之后，学到了如果在我们人生最困难最低谷的时候，我们可以像史铁生前辈这样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找到属于自己的地毯。
2: 其实我是觉得这一节课给我的感受，让我觉得语文里面很美的一些东西它有一点被消解了，然后又画了两个象限出来。
0: 假如说给你画一个坐标系，
2: 我觉得瞬间语文就从一个没有标准答案而美的科目变得有了标准答案。
3: 可我倒是觉得这一点是它的一个很精彩的一个亮点。史铁生的文章呢，学生很爱，爱的是他的情感的一种深沉。但是呢，我觉得也会有另外一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像《我与地坛》这样的文章，它表达了作者对生命的一种哲思。这个方面的理解呢，我们同学他读起来，或者说他把握起来，其实还是有一点难度的。所以我觉得今天马老师这个课啊，它的一个亮点恰恰在于它给了学生一些支架，让学生把地坛的坐标系和史铁生的人生坐标重叠起来，然后去找到史铁生和地坛的一个灵魂上的一个契合点。
4: 好，马老师，我们是一v1的 PK， 现实很残酷，尤其巧的这一组都是99年出生的。让我们看看得票数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恭喜35票，恭喜胜出，
0: 确实出乎意料。我觉得我没有浪费这个主办方的两张机票。
5: 预期内吧，预期内。
6: 总的来说，我都已经做好回家的准备了，但是这种惊喜的感觉确实是让人很喜欢。
7: 水从巴颜喀拉山启程，要经过多少高山河谷才能遇见大海？一只鸟从西伯利亚南下，要穿越多少雨雾风霜才能找到安心之地？江豚逐浪，白鹭翔集，绿尽沙退，从濒临绝迹到种群兴旺，是跨越几代人努力实现的一场场生命逆袭，只因蓝天碧水净土与我们的幸福感息息相关。2026年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是中国的第二部法典，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一部法典从春天启程，回答了人与自然如何相处的世纪之问。8月15日，随着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万物共生皆有法可依。在这个特殊日子里，全国19家广电媒体联动推出融媒体特别直播《大江大河，美丽中国》，让我们跨越江河，现场聆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0: 克西佐娃玛利亚说，
1: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0: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0: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 360%， 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 1.5 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15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3: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2: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 1.09 亿吨，同比增长约 3%， 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4: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5: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星：
6: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5: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7: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5: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

0: 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1: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0: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2: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5: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6: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7: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6: 今天
7: 不间断的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6: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8: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9: 那个集水点位是派了一个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这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10: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1: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2: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3: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办和转任直属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

0: 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电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0: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 2.97 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2: 经过三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 7.5 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6: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四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5: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3: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8: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7: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 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2: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

0: 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七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47 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七月之一。
1: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 7.2 万人上调至8万人。
0: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0: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0: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1: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 23.7%。 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0: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 40% 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我是彭博。
1: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让沉睡资产变资本，带来滚滚现金流。
1: 山东造钢铁手臂在全球汽车工厂灵动起舞。
0: 台风白海豚距山东渐行渐远，但仍带来较强降水和大风，各地各部门以万全之策应对万一可能。
1: 我省多地深耕夜间文旅消费，释放消费新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长期以来，供热管网作为城市重要的民生基础设施，往往被视为单纯的公共服务配套，其巨大的资产价值一直沉睡在地下。去年以来，这些沉睡的资产被一种叫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的证券产品所盘活，成了资本市场的新宠儿，带来滚滚现金流。请听报道。

0: 眼下并不是供暖季，但是济南能源集团发行的这支供热管网基金却整体维持正向流动，收益平稳，市场价格一直稳定在发行价以上。济南能源集团所属济南热力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孙杰，
1: 把我们232段优质的管网资产打包，以我们采暖收入来作为它这个稳定收益的保障，也是全国首单，目前市场上唯一上市的供热类公募 REITs。 市场对这类普惠民生的这个资产认可度是很高的，长期走势也是非常稳健的。
0: 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把不动产资产证券化，让普通投资者也能参与大型基建项目的金融工具。从2020年开始，我国启动基础设施领域公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试点工作，济南能源集团萌生了将供热管网盘活的想法。济南能源集团所属济南热力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彤：
2: 老旧管网的改造、技术提升的改造，每年都要需要大量的这个资金投入。以前呢，我们的资金，主要来源于自筹，还有银行借贷，尤其是银行借贷方式，我们每年都会付本付息，会给我们的资金啊、运营啊带来很大的这种资金压力。公募 REITs 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这个资金的募集渠道，来实现这个社会资本的这个参与。
0: 为防范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的准入门槛极高。济南能源集团将济南东部城区的232段成熟优质管网进行统一打包。
2: 二环东路以东，京师路以北，围子山路以西，交集铁路以南的这片区域。
0: 但是，作为供热行业全国首单公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产品，没有先例可循。规划部总经理张玲玲：
3: 像资产收益的测算啊，还有这个特殊经营的权责。
0: 规划部总经理张玲玲：
3: 像资产收益的测算啊，还有这个特殊经营的权责。管网折旧的维护等核心的这个几个问题吧，都需要逐一的去给监管部门进行论证沟通。在经过逐轮审核之后，我们形成了供热行业公募 REITs 的一个发行的一个算是一个模板吧。
0: 更棘手的难题在于，为保证产权清晰，232段管网需要逐段开具身份证明，而因为政策调整等原因，不少管网还需要完善手续。济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马俊：
4: 依托全市盘活存量工作领导小组，协调住建、自规、审批、城管等部门，本着手续能办尽办、资料能补尽补的原则，在最短的时间内，按照国家要求，为项目涉及的232处管网补办了1600余项手续。
0: 2025年2月，济南能源公募 REIT 在上交所挂牌上市，上市首日直接涨停，发行认购热度创下同期同类产品新高，总募集资金 14.96 亿元。济南能源集团所属济南热力集团有限公司合益分公司副总经理齐本明：
5: 募集的资金重点投向了清洁供热互联互通工程，比如寥热入集，为优化全市供热布局、推进城市能源低碳环保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0: 首单破冰，打通融资新脉络。截至今年上半年，山东共有四支公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产品发行上市，盘活存量资产 142.1 亿元，有五个项目进入上市筹备阶段，十多个项目加快培育中。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处二级主任科员戚瑞：
6: 基础设施 REITs 在推动存量资产盘活、形成新的有效投资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我们建立了从项目的摸底储备到申报发行的全流程的服务机制，在省预算内投资中专门安排了专项的激励资金，推动形成储备一批、推进一批、发行一批的有利格局。
7: 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作为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在崛起，成为山东外贸的新名片。在潍坊，这家企业的机器人就用在了许多国家的汽车生产线上。请听报道。
0: 巴西雷诺汽车工厂、马来西亚宝腾汽车工厂、越南壁虎汽车工厂，这

0: 相隔万里的汽车工厂，他们的生产线和工业机器人都来自山东潍坊的麦赫。麦赫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王志华：
1: 去年全年出口额在8400万左右，今年一季度我们披露的数据就超过了1亿，今年上半年要远超去年全年的出口额。另外呢，在整桥产线的出口量上也有了很大的增长，有整桥线突破1亿人民币的。
0: 麦赫打造的工业机器人作业线如同给汽车生产装上了灵活的钢铁手臂，主要覆盖焊接、涂装、总装三大板块。随着汽车产业飞速发展，车企新上产线和老产线改造都对智能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给麦赫的交付周期拧紧了发条。麦赫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智能装备二部总经理胡宗义：
2: 我们的终端客户对我们的要求的交付的周期越来越短，从原来的6个月压缩到现在的3个月以内，要求我们就是整个的工艺方案要一次成功，挑战非常大。
0: 为满足客户需求，麦赫引进数字孪生技术，通过构建1:1高仿真数字化环境，技术团队不必等设备漂洋过海，在进场前就能在虚拟世界里完成轨迹演练，把问题解决在出厂前。麦赫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智能装备二部综合技术部经理傅潇宇：
3: 像这个生产线，我们有300多台机器人在同时工作，每个机器人要达到一个节拍的平衡，大幅的压缩现场施工的时间，把主要的工作留在国内，这些试错的成本就大大降低了。
0: 这两年车型更新更快，仅在中国今年上半年就新增了近700款车型，产线要是频繁换装，车企不仅节奏全乱，成本更是要上涨。多车型共线及快速换产成为刚性需求。针对这个问题，麦赫又开始探索柔性机器人产线的研发，并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州城市
4: 可视产业领域等方面基于重点支持，省级上重点创新项目、重大科技工程整体的资金额，今年的可视产业领域等方面基于重点支持，省级上重点创新项目、重大科技工程整体的资金额，今年的话应该是在4000万左右。
0: 啃下硬骨头换来新天地，如今麦赫定制的机器人流水线像一位全能型选手，最多可同时混产7款车型。麦赫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智能装备二部项目技术所所长李振鹏：
2: 通过这个伺服模组的切换来兼容不同长度高度的这个车身，就是它是可以在 XYZ 3个轴无机切换，车型切换的时间我们是在10秒到15秒，平均1000的话最高的产量是能达到1200台。
0: 技术突围，出口破圈，当地又及时帮助企业解决了出口报关在潍坊、青岛两地跑的堵点，实现一次申报便利通关。潍坊海关驻诸城办事处主任刘玉鹏：
2: 我们呢联合商务、港口和货代，为企业定制了专属的通关方案，指导企业呢就近用好诸城保税物流中心、提前申报、出口保税分拨和去往联动等优惠措施，实现了出口货物从出厂起运到海关放行的全程高效无缝衔接，帮助企业呢降低了物流成本20%，提高了通关时效60%。
0: 目前，山东有工业机器人出口实际的企业超过200家，足迹遍布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也正在从量增走向价涨，从产品出海迈向品牌出海。济南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刘赛：
5: 今年上半年，山东省的机器人出口快速增长，特别是工业机器人的出口。
6: 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潍坊和半岛地区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偏东风转北风，鲁南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是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德州、聊城、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潍坊和半岛地区31度左右，菏泽和济宁26度左右，其他地区28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小雨25到29度，德州雷阵雨转中雨25到28度，聊城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泰安阴转中雨25到29度，菏泽中雨转暴雨23到26度，枣庄中雨23到27度。

0: 济宁阴转大雨24到27度，临沂小雨25到28度，日照小雨26到28度，青岛多云26到30度，烟台多云转阴25到31度，威海多云24到29度，潍坊小雨24到33度，淄博阴转雷阵雨25到31度，滨州多云转小雨25到30度，东营多云转雷阵雨26到30度，济南小雨25到29度。
1: 海上大风警报，11号夜间南风，黄海北部和中部6级，阵风7到8级，渤海和渤海海峡5到6级。12号白天，黄海中部南风6级，阵风7到8级，转偏东风5到6级。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南风转偏东风5到6级。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渤海和黄海中部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天气多云。11号夜间南风，黄海北部和中部6级，阵风7到8级；渤海和渤海海峡5到6级。12号白天，黄海中部南风6级，阵风7到8级，转偏东风5到6级；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南风转偏东风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8到9级。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7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30度左右，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8度左右。
0: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媛媛，编委贾小飞，是由文科彭博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名号：辽县广神省D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批准名号：鲁氏健广神省D250612-00。
3: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 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臀。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B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修饰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之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斑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好音乐。In my radi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今天带来三款重磅临期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 CPP 隔离37毫升，特惠价只要199元，公认隔离界天花板，自带转油为光黑科技，添加养肤精粹，奶油丝滑质地，超好推开，自带 SPF 25 PA 加加防晒，日常通勤一步到位，智能光感粒子遮盖毛孔，西红柿暗沉蜡黄，干皮上妆不卡粉，混油皮出油后呈现高级柔光感，单涂伪素颜搭配粉底都合适。第二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特价仅269元，经典全能抗老面霜，胶原活性配方，紧致淡纹，修护肌肤屏障，改善松弛粗糙细纹问题，质地软糯好吸收，不闷痘不厚重，干皮秋冬保湿，油皮春夏维稳都适配，大容量75毫升，超划算，日常维稳抗老闭眼囤。第三款赫莲娜绿眼霜15毫升，特价只要199元，眼部修护实力派，精准改善黑眼圈、眼袋、干纹细纹，淡化熬夜浮肿，清爽乳霜质地，上眼好推开，不长脂肪粒，长期用眼周细纹平滑，熟龄肌经常熬夜人群必备。另外商城还有超值满减活动，优惠叠加更划算，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赏，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 YSL 粉气垫、 NARS 大白饼等全网热门彩妆，商城均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0: 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九。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笨小孩啊，就叫 Andy。 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皇上吹箫的玉人还用得着到处去找吗？柳香兰伸头看了看窗外的河水，恳切地说道：
1: 邵大官人考证的有理，那我们现在就去瘦西湖上泛舟，奴家到吴家砖桥吹箫给你们听。
0: 胡自高说：哎呀，今儿先不能去。
1: 啊，你又有什么鬼主意？
0: 你不是喜欢拜佛吗？心到一地，开玩之前还得请佛菩萨保佑。
1: 这倒也是，扬州城中何处可拜佛？
0: 还是邵大侠回答：扬州城处处兰若，最著名的有八大寺，他们是建龙寺、天宁寺、法净寺、高民寺、崇宁寺、净慧寺、佛缘寺、灵鹫寺。柳姑娘拜佛，首先肯定是拜观音。
1: 对，
0: 高民寺的观音菩萨最灵，但路途远，今天恐怕来不及了，改天择个吉日让胡大人陪你去。今天你还是过好盂兰节。这盂兰节本是江南女子的节日，每年七月七这一天，一些有钱人家的女眷便会在晚上雇船游河，放莲花灯，灯值多少全凭各家的财力，家境贫寒者一盏两盏亦可，但富身大户放灯少则千盏，多则数千盏乃至万盏。扬州城中每年的盂兰节，一到夜晚，巨商大户都会在小秦淮放灯。放灯从戌时开始，一到这个时辰，小秦淮河上就会封渡，把整个一条河道尽数留给莲花灯。届时一天星月一河灯啊，两岸俱是看灯人，喧喧闹闹，熙熙攘攘，直到天亮方散。柳香兰久住南京秦淮河边，年年都享受了放河灯的乐趣。他不相信这小秦淮上的放灯场面会比南京秦淮河更热烈，因此说道：
1: 盂兰节还是南京的好。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首届姚雪银长篇历史小说奖获奖作品《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周建龙，感谢您的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0: 十五五时期，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0: 上半年，硅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万亿元。
1: 七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0: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1: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

0: 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付强：
1: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2: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回看建筑的一些。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3: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4: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5: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6: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8: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 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为我

0: 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 1.09 亿吨，同比增长约 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2: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十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4: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5: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6: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7: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野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8: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9: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0: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1: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13: 廖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廖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4: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八条，
15: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八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14: 你的八腿，
13: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廖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廖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14: 晚上，
15: 晚上

0: 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1: 现在说安全更保障得了吗？
2: 当天发现的八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星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七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3: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4: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3: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2: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刁发星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星说，
1: 那你就看到如果
0: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5: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6: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7: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6: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明、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8: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6: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9: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6: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舱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3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 10.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6%。 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14.1%。
10: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1千瓦时，

0: 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 91.8 万辆，同比增长 87.8%， 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 1.5 倍。
0: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三成。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1: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0: 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 7.5 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3: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湖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0: 今年第

0: 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1: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0: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1: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0: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万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我是彭博，
7: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山东推进多式联运一单制，让出口发货像寄快递一样简单。
7: 山东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首破1000亿元，成为山东制造开拓国际市场的新通行证。
6: 台风白海豚距山东渐行渐远，但仍带来较强降水和大风，各地各部门以万全之策应对万一可能。
7: 山东持续开展食安护航帮扶行动，从被动管控到主动服务，助力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寄快递对我们来说特别简单，填好地址，付了钱，后面所有流程都有人来跑。但出口企业发货却极其复杂，尤其是遇到供铁水联运，换单据、倒箱子都有专门来跑，需要时间和成本。对此，山东加快推广一单制服务模式，解决这些痛点。请听报道。
8: 曹县富华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正在打包一批销往美国的沙发，这批货将通过货车运往几公里外的内陆港货场，再由火车运往青岛港码头装船出海，全部流程都由曹县内陆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包邮。而贯通供铁海全流程的通行证就是一张全程联运提单。曹县内陆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任武朵：
9: 全程这一个单据就可以了，这个单据上就会显示曹县、青岛和纽约港口啊。对于客户来说，通过这个提单号都能查得到所有的相关信息。
8: 过去公路、铁路、海运分属不同运营主体，三方信息不共享，运输模式切换时，承运人需要重复填单，重新申请运输计划。山东港口青港物流海铁联运中心经理兼胶州陆港总经理管伟：
10: 在这个过程当中，类似于这样的独立纸面单据会产生十几张，其中包括铁路的运单、公路的货运单、港口的设备交接单、提货单、订舱单以及海关申报的相关的单据，非常繁杂。
8: 破解这一痛点，山东从省级层面推进多式联运一单制，第一步就是搭建物理枢纽，打通中转的运输链路。对此，山东省港口集团加快在全国布局内陆港，把港口的报关、查验、仓储等功能前置到企业的家门口。山东港口物流集团多式联运中心部门副经理王恒卫：
11: 也就是我们说的把出海口搬到内陆企业的家门口，这样的话企业在家门口就能完成全套的口岸的业务，提前把海运空箱调拨到内陆港，货物装箱后原箱搭乘的班列到达港口进行装船，不用中途进行倒箱和换箱。
8: 曹县内陆港落地后，相继开通了5条直达港口的铁路专线， 这些专线与京九铁路、长江航道等物流通道，以及三个海港、19个陆港都连为了一体。曹县内陆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操作办公室负责人刘风琴：
12: 我们的集装箱提前从青岛港运过来，企业下单之后呢，车辆从内陆港骑上空箱，20多分钟就能到工厂，从调配车辆、装车、柜子再到港口，我们去帮企业对接铁路、堆场、船公司等各种手续。
8: 但硬件打通远远不够，中转环节链条冗长，如果衔接不能卡上点儿，还得等。就比如货

0: 出路径，提前安排自己的生产作业计划。
1: 有了这个平台，全部业务被整合到一个服务入口，企业只需线上一次委托，一次付费，一次保险，就能实现一单到底，一箱通运。如今，企业出口发一箱货，就像寄快递一样简单便捷。不光如此，受益的富华家居还给我们算了一笔更大的账。曹县富华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浩：
2: 可能会受到这个恶劣天气啊，包括一些节假日一些影响，价格不稳定因素也比较多。你像我们上一年就是大概有1000条柜，大概省了有40多万。我们这个运输周期的话，基本上能从40个小时缩短为10个小时。
1: 当前包邮的超级物流网正在山东加速织就，全省已累计布局内陆港57个，开通海铁联运班列109条，一单制运输量56万标箱，铁水联运箱量连续11年保持全国沿海港口首位，平均物流成本降低超过15%，转运效率提高20%以上。山东省交通运输厅运输管理处副处长王文浩：
3: 积极培育50个以上都市联运枢纽，畅通国际国内双循环，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4: 山东台短评：打通物流断头路，畅通经济双循环。物流是经济的血脉，断头路堵的是物流，断的是循环。一单制改革正是要打通多市联运中长期存在的这三层断，硬件不衔接，信息不共享，规则不统一。打通三个断层需要靠政府的有效服务去做市场所不能做的事，以系统集成对冲市场的碎片化。当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同向发力，协同共进，山东制造走出去的步伐必将更加轻快，国内国际双循环必将更加畅通。
5: 今年以来，山东一批极具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持续拓展国际市场，为外贸的稳增长提供了新动力。海关昨天公布的外贸数据显示，前7个月山东省进出口同比增长 4.3%， 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了 9.2%。 请听报道。
1: 今年前7个月，山东省进出口2.12万亿元，同比增长 4.3%， 其中出口1.26万亿元，增长 1.8%， 进口8607.5亿元，增长 8.1%。 最亮眼的高新技术相关产品出口额达1070亿元，首次超过1000亿元，同比增长 9.2%。 在青岛，歌尔正全力赶制一笔出口东南亚的智能传感器订单，这些传感器将被用在手机中实现声音识取的功能。歌尔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张敏：
6: 虽然它的尺寸是毫米级别的，但却是智能手机实现通话的重要组成部件，世界上只有2到3家公司可以实现此类高端芯片的生产。
1: 作为数字经济与智能产业的核心基础元器件，智能传感器是连接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关键桥梁。当前，传感器的需求呈现几何倍数增长，企业持续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年研发投入超3亿元，目前拥有发明专利700多项。歌尔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部负责人曾辉：
7: 在巩固消费电子行业领先地位同时，我们快速切入了汽车电子、智能家居、工业应用及医疗健康领域，推动产品与技术的系统性升级。我们是全球第5大，也是中国第1大智能交互传感解决方案提供商，也是前10大厂商中唯一一家中国企业。
1: 如此精密的产品对原材料的要求极高，企业进口的部分料件需要真空防光保存，如果在非特定环境中打开查验，会影响物料性能甚至损坏。为此，海关推行进口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协同机制，针对真空包装、防光包装、恒温储存3类货物调整查验地点。青岛大港海关副关长江鹏飞：
8: 将查验环节由口岸转移至企业，由目的地海关在符合拆装条件的环境中进行现场查验，既避免了环境对货物造成损害，又提高了口岸通关效率。
1: 今年1到7月，歌尔微电子出口各类智能传感器产品总货值同比增长超过30%，

0: 老牌企业出口增长的同时，新兴外贸力量也在加快涌现。位于德州的奥冠新能源公司抓住全球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机遇，计划出口储能电池。在山东推动万企出海的一次展会上，企业接洽到了中东客户，并针对当地海风盐雾较多的特殊工况，对电池的腐蚀性等进行了专门研发。山东奥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洪文：
1: 首先呢，从壳体上我们做了高等级防腐涂层的处理，同时呢，针对中东一些地区差异的自然气候条件，我们设计开发了锂电池智能管理系统，具备环境监控和热管理的功能，支持远程监控与故障预警，可以适配用户的多种场景需求。
0: 由于企业是首次突破外贸业务，德州海关主动靠前，协助企业从原材料到包装标志逐项把关，提高产品通关效率。德州海关查检一科副科长孙鲁：
2: 我们开通锂电池出口绿色通道，推行随报随检、云签发等便利措施，提前对接出口计划，实现当日申报、当日查检、当日出证，通关时间压缩近60%，减少企业周转成本。
0: 山东奥冠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陈宝乐：
3: 我们在手的订单已经排到了10月份，现在每个月大概有4到5个集装箱的出货量。
0: 凭借扎实的迈向型产业基础和孜孜不倦的创新精神，高技术已经成为山东制造打开海外市场的通行证。前7个月，山东锂离子蓄电池出口22.4亿元，电动汽车出口57.5亿元，光伏产品出口13.1亿元，同比增长均超过20%。新动能不断涌现，也牢牢锁定了外贸基本盘。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已减弱为热带低压，风力进一步减弱，已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昨天17点对其停止编号。后期台风距离山东渐行渐远，12号晚上对我省的影响基本结束。各地坚持关口前移，有效防范降雨大风天气带来的各类风险隐患，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山东台综合报道。
5: 为筑牢海上防台防汛安全屏障，威海多部门联合在半月湾海水浴场开展海上应急救援实战演练。演练模拟近岸人员溺水、船艇乘客意外落水、游客被困礁石等多类险情，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快速开展搜救、转运、急救等处置流程。威海环盛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张琛：
6: 我们始终把游客安全放在首位，通过以量备战，筑牢海上安全防线，让每一位游客玩得安心，游得放心。
5: 潍坊钦州市紧盯各重点水利工程防汛防台风点位，备足防汛物资，坚决筑牢安全屏障。黑虎山水库运行维护中心工程科副科长夏群元：
7: 我们已备好快石2100方、砂石料2100方、土工布8200平方、编织袋18400条、铁丝4.2吨，配备卫星电话1部、备用发电机2台，保证紧急情况下通讯供电双保障。
5: 淄博市聚焦重点区域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对堤防低洼点位、在建工程、校园景区等重点区域全方位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压实防汛责任，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环台县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杰：
8: 将民政、文旅、工信等3个部门调整充实建风险抗旱指挥部，充实了下放水的工作力量，研发了风险抗旱行政首长责任制、风险抗旱指挥部组成人员名单等规划性文件，开展各类风险防台风应急演练，就是以此压减压实风险责任。
5: 临沂紧盯中小河流重点部位，科学调度运行水利工程设施，对沿线闸坝、节制闸安排专人专点值守，确保能在第一时间启动河道排水泄洪，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临沂河东区水利工程保障中心工作人员马永杰：
9: 下步我们讲包撤，这边支出制度是吧？巡查监察制度，一是关注上游来水量，一是发现隐患，一是排除，科学调度沿线各小型闸坝，确保村庄农田排水，保障沿线群众和农田安全入汛。
10: 山东持续筑牢民生保障底线，各地通过不断完善各项民生保障服务体系，精准识别、多元协同和智慧赋能，将养老护免

0: 好，扶弱助困，基层治理落到实处，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山东台综合报道。
1: 立足社区老年人的实际需求，日前聊城东阿县新城街道曹植社区打造的嵌入式助老综合服务中心投入试运营，中心依托幸福食堂、老年大学、康养服务三大功能区域，全力打造老年人15分钟养老生活圈。东阿县新城街道曹植公园社区工作人员陶新慧，
2: 通过社区加卫生院双向联动，整合了文娱活动、助老就餐、康养义诊等多项便民服务，我们坚持嵌入式近距离暖心化的服务理念，把优质养老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
1: 精准破解农村特困独居老人突发险情无人发现、无人处置难题。德州市庆云县为100名风险最高的特困独居老人统一安装紧急呼叫、体征雷达、烟感、燃气报警器等四类智能安防设备，并接入县级现有智慧养老平台，筑牢特困独居老人居家生活保障防线。德州市庆云县智慧养老运营中心工作人员巫小阳，
3: 一旦发现异常异动、火灾等突发情况，平台会第一时间发送给责任人，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在5分钟内响应并上门处置，构建了智能预警加平台分析加中央调度加多方联动的响应机制，实现24小时动态监测。
1: 紧盯孤困儿童健康成长，这几天临沂市河东区以盛夏烛光向阳成长为主题的多场孤困儿童励志夏令营正在举办，活动采用心理赋能、励志教育、研学实践三位一体的全新陪伴模式，通过感恩课堂、户外拓展、实景研学，在沉浸式陪伴中塑造孩子们的正向品格。盛夏烛光向阳成长夏令营学生刘嘉欣，
4: 这次夏令营我认识了很多的新朋友，参观了很多的文化场馆，学习了很多的新知识，收获了自信、团队意识还有责任感。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次很难忘的生活经历。
1: 针对农村家庭暑期看护难题，滨州市彰化区古城镇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办暑期公益托管课堂，通过大学生志愿者常态化志愿服务，开设课业辅导、趣味实践、安全宣讲等多元课程，守护乡村孩童平安暑期。彰化区古城镇西新村大学生志愿者李文晓，
5: 看到孩子们学得认真、玩得安全，家长们才能安心下地干活，我觉得这个暑假特别有意义，守护家乡的小候鸟是我做过最踏实的事。
1: 菏泽市牡丹区深耕精细化基层治理，创新推行8小时以外延时志愿服务模式，利用晚间休息时段入户走访，倾听民生，化解矛盾，把服务延伸到群众家门口休息时，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牡丹区西城街道黄巢社区党委委员、居委会副主任肖普，
6: 便群众招上门，为干部上门招群众，用好晚间志愿服务时段，常态化入户走访，搜集民情民意，他化解矛盾，切实做到小事不出社区，不断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
7: 山东多地深耕夜间文旅消费，推出沉浸式夜游、特色市集、主题节庆等多元场景，盘活夜间经济，点燃城市烟火气，释放消费新动能。山东台综合报道。
8: 在青岛，晚上7:30，啤酒博物馆的夜游开场，游客可与 NPC 展开剧情任务和趣味互动，赢取专属流通星际币，直接用于消费、兑换新鲜啤酒和创意文创周边。游客在一局一故事、一任务一彩蛋中收获沉浸体验。游客黄女士，
9: 特别有意思，非常有趣，有互动，让我了解了很多的啤酒知识，有很多的啤酒文创产品，我会在里面待的时间会长一点，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产品。
8: 随着夜幕降临，日照的夜经济悄然绽放，从海边到体育公园，从特色夜市到商业街区，日照的夜晚处处洋溢着浓厚的烟火气和文化味，展现出独特的城市魅力。社交平台上，日照凭借颜值和实力出圈，写进了众多游客说走就走的旅行日程。德州市武城县打造红洞武城蜡炬华章辣椒文化美食音乐季主题活动，以辣椒加美食加音乐融合模式，不断丰富夜间文旅消费业态，打造多元新潮的夜间消费场景，全面激活城市夜间经济活力。上海游客叶慧，
10: 又凉快，然后吃着烧烤又比较放松，就是属于一个比较度假然后比较悠闲的这种慢节奏的生活。
8: 聊城深县创新打造夜间特色青春市集，以青春小店、潮流市集、少年杂货铺等多元业态为抓手，拉长暑期消费链条，打造青年友好消费场景，点燃青年消费新活力，推出消费满减、好礼赠送、优惠套餐等多重福利，最大限度激发青年群体的消费热情与活力。大学生王静文：
11: 这里不少商铺都对青年有专属优惠，非常开心能够淘到很多有用的小东西，也可以感受到县城它的活力。
0: 山东持续开展食安护航帮扶行动，从被动管控到主动服务，助力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天报道，
12: 嘉士伯是诸城市一家速冻调制食品研发加工企业，去年以来新研发了上百款产品，深受市场青睐，销售同比增长 40%， 规模急速扩张，传导到原料端，供应商一下增加了几十家，这给嘉士伯的食品安全管控带来新挑战。山东嘉士伯食品有限公司品控中心总监许红：
13: 品类比较多，我们的审核员他的专业知识是有限的，还有对一些风险预警、法律法规的了解不是那么及时，排查的不够深入。
12: 针对食品行业这个共性问题，山东常态化推进食安护航帮扶行动，组建专家队伍，开展集中培训、驻场指导。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安全监管处三级调研员王燕：
14: 帮扶行动聚焦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生产工艺过程控制、检验检测能力提升、标准化建设等七大核心领域，坚持一企一策，推动监管模式从被动管控向主动服务、精准赋能转变，持续推进食品安全监管与产业培育深度融合。
12: 嘉士伯成为今年的重点帮扶企业之一，当地专家团队针对供应商审核、体系认证、合规生产等，帮助企业捋清监管重点。潍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科科长王光丽：
15: 帮助企业细化供应商审核条款要点，完善一品一策风险防控清单，开展风险会商，定期及时通报行业风险隐患，有效提升企业食品安全管理水平。
12: 有了专家帮扶，嘉士伯完善了供应商审核管理制度和原辅料验收管控体系，企业今年销售收入有望突破19亿元。山东嘉士伯食品有限公司品控中心总监许红：
13: 优化了供应商，提升了供应商的整体的水平，然后淘汰了25家供应商。
12: 今年以来，山东食安护航帮扶行动累计帮扶企业2700多家，解决食品安全管控、合规经营、品牌建设等各类问题5400多个，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7: 初秋时节，日照市东港区深海养殖石斑鱼进入集中收获期，依托陆海接力、冷暖轮养的创新模式，这里的养殖海域可实现一年双收，经济效益翻倍增长。日照台记者台风报道。
16: 在日照盛龙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海上养殖区，工人们正加紧起捕作业，一尾尾石斑鱼从深水网箱中捞出装箱，现场忙碌有序。日照盛龙水产养殖有限公司经理孙同峰：
17: 石斑鱼供养这了40口房间，每口大约放10000尾左右，年生产约60万斤，产值大约在个1500万左右。现在正好是收获的季节，从8月份开始收获，一直到10月份结束。
16: 针对深水网箱因季节性水温限制、夏冬两季闲置的问题，东港区创新推行冬养三文鱼、夏养石斑鱼的冷暖轮养模式，有效破解单品种养殖的网箱闲置瓶颈，提高了海域利用效率。目前全区已建成国家级海洋牧场2处、省级海洋牧场1处，投用重力式深水网箱270余个，年内计划突破300个。
0: 今天简讯，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山东赛区决赛昨天在济南启动，大赛将从技术和产品创新、市场前景和竞争等方面评价打分，投资金融机构将给予优胜企业科技信贷、科技股权投资等政策支持。
7: 山东省规模最大的住宅小区微兔器充电桩示范场景日前在

0: 章丘建成投用。微兔技术及车网互动技术，通过充电桩，电动汽车不仅可以充电，还可以在电网负荷高峰时反向向电网放电，为小区照明、电梯等提供应急保障。
1: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2: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早上6点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11号上午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11号17点对其停止编号，12号其残留环流在湖北河南交界附近地区回旋少动，并进一步减弱填色，对我省风雨影响逐渐减小。12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聊城、济南南部、泰安西部、菏泽、济宁和枣庄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半岛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偏东风转北风，鲁南地区四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24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滨州、东营、潍坊和半岛地区31度左右，聊城、菏泽和济宁26度左右，其他地区28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小雨29到23度，德州中雨转小雨28到24度，聊城中雨转小雨26到23度，泰安小雨30到24度，菏泽大雨转中雨26到23度，枣庄小雨转阴27到24度，济宁中雨转小雨26到24度，临沂小雨29到24度，日照阴28到24度，青岛多云29到25度，烟台小雨转多云31到24度，威海多云29到24度，潍坊小雨32到24度，淄博小雨33到24度，滨州小雨30到24度，东营雷阵雨30到25度，济南小雨29到23度。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李伟森，编委贾小飞，监制袁保国。
3: 移动爱家心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心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新晋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王宝强百花奖零票，沈腾上次也是零票。只要放在别的奖项，零票可能意味着陪跑，但在百花奖，零票已经被调侃为票房担当的入场券。有网友说，三位票房超过800亿的演员合计只拿了三票，这奖是跟票房过不去吧。我们得首先明白百花奖的规则是这样的，提名由全网观众投，但最后谁拿奖由101位现场评委说了算。而这101位现场评委的构成是线上初评、影评征文、专家评审、省级推荐选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一群半专业的影评人和文艺工作者。他们偏好现实主义文艺片，商业和喜剧片在他们眼里天然就容易被贴上太轻了的标签。于是就出现了这种奇观，36亿

票房的《唐探1900》，男主王宝强零票，33亿的《飞驰人生2》的沈腾当年也是零票，而拿下影帝的易烊千玺作品票房不到王宝强的一个零头。这当然不是说易烊千玺不该拿奖，他的演技确实在进步，但零票和48票的差距真的只差在演技上吗？网友鸣不平不是否定得奖者，而是觉得观众投出来的提名怎么到了中评就不认观众了。大众电影百花奖名字里可是带着大众两个字的，提名是观众投的，那至少说明王宝强在大众心里确实有位置。结果颁奖结果一出来，评委跟观众唱反调，难免让人觉得你所谓的观众到底是哪个观众。其实百花奖这种提名靠观众、中评靠专家的割裂早就不是第一次了。沈腾两年前零票的时候就引发过一轮讨论，当时的回应也是评委偏好不同，但偏好不同这句话已经很难再说服观众了。如果大奖的中评始终跟大众口味拧着来，那这个奖迟早会被观众当成一个小圈子的内部联欢。毕竟电影说到底是为观众拍的，一个好演员在大众心里的分量从来不是一个奖杯能够定义的。王宝强没拿到奖杯，但观众记住他了，易烊千玺拿了奖杯，观众也会继续盯着他。那至于票房和奖杯到底能不能够兼得呢？当然能了，但那需要评奖标准和大众口味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点。观众要的其实也不多，评奖可以有自己的标准，但至少别让大众觉得自己投出来的提名最后只是陪跑的。如果这样的现象反复出现，也许就该思考了，如何让大众电影奖的大众二字在中评环节里也有更直接的体现呢？电影最好的评委始终是亿万观众，而颁奖里的热闹过后，真正留在观众心里的不是奖杯上的名字，而是荧幕上那些让人记住的瞬间。近日多名网友指出甘肃天水麦积山景区票价偏贵，而且如果想看完特级保护石窟在内的所有石窟需要花费2000多块钱，同时普通石窟景点被栅栏隔离，影响游览效果。我们算算这个账啊，进麦积山不含石窟的门票25元，含普通石窟的门票80元，想看特窟也就是特级保护石窟那就得按个收费，15个特窟分3档，100元、160元、180元不等，全部加起来要2040块钱。景区工作人员自己都说了，价格的确差不多要2000，每个特窟游览时间可能用不了1个小时。麦积山石窟始建于16国后秦时期，历经1600余年开凿和修缮，现存窟龛221个。1600年的东西，看全了要花2000块钱，也不是不能理解，但是总觉得哪里不太对。网友不爽的不只是贵字本身，80块钱进山，隔着栅栏望一眼千年泥塑，想多看几眼，哎，那就做选择题吧，选这个窟还是那个窟，这不就是把完整麦积山拆成基础票加付费可选项，本质上是拿票价做筛选，出得起钱的多看几眼，出不起的隔着栅栏感受一下，我来过就行了。景区说特窟受特别保护需要限流，这个理由呢站得住脚。泥塑彩绘对温度、湿度、二氧化碳都极其的敏感，但限流不等于一定要靠高价来限吧，靠钱来筛人是最省事的办法，但不是最有道理的办法。意大利最珍贵馆藏日常收低价门票，每月首个周日免费开放，英国部分露天遗迹免费开放，设自愿捐助箱，这些经验说明完全依靠价格门槛来调节客流并不是唯一的选择。2000块钱看完所有窟，对大多数人来说不是按需购买，而是按钱包购买。世界文化遗产的公共属性不应该被价格壁垒挡住。法律也说

0: 文物保护单位应当尽可能向社会开放。保护文物没错，但把公众挡在门外也不是办法。麦积山的问题不是2000块钱贵不贵，而是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文物到底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还是属于买得起票的人？明码标价是商家的自由，但把文化遗产拆成一个个付费选项，吃相就不太讲究了。在山上坐了1000多年的佛像，大概也没想到有一天看他一眼要收180呀。贾冰最近摊上事儿了，严格来说呢，是被人背后捅刀子了。据报道，贾冰在成都一家餐厅的封闭包厢里跟老战友私人聚餐，喝酒聊天，状态松弛，结果同桌某位朋友偷偷拍了视频，并且掐头去尾的发到了网上，指望看他一回塌房。塌了吗？没有。网友齐刷刷的站贾冰这边，把偷拍者骂上了热搜。这大概是偷拍者不想看到的剧本，本想看明星翻车，结果自己先翻了。为什么大家这一次一边倒的支持贾冰啊？因为他不过是跟老朋友喝了几杯酒，说了几句家常话，可能语气随意了些，用语粗犷了些，可谁又能保证自己在放松的环境之下还能时时刻刻端庄高雅正襟危坐呢？既没违法乱纪，也没冒犯谁，更谈不上什么塌房素材。如果连私下里的无心快语都要被架上审判台，那恐怕世界上没有几个人经得起这种放大镜式的打量。演员当然应该注重形象，谨言慎行，这是职业本分，但职业本分不等于全天紧绷，更不等于把私人空间也拱手让人。聚光灯下，贾冰是演员，封闭包厢里他只是一个跟朋友叙旧的中年男人，如果连这块自留地儿都要被掠夺，那公众人物跟提线木偶有什么区别？这件事最让人心寒的不是外人的偷拍，而是偷拍者的身份。拍摄者是坐在同一桌的人，贾冰在跟他推杯换盏称兄道弟，他却算计着拍一段明星出丑的视频发到网上。你以为朋友是朋友，朋友把你当素材，这种背刺比外来的窥探更伤人，因为他击穿的是人际交往最底层的信任防线。我们总以为能坐进同一包厢的，能够举杯共饮的人，至少是值得相信的吧。但是如果私人聚会随时都可能变成偷拍陷阱，私下言行随时可能被发到网上去展览，那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信任可言呢？今天被偷拍的是贾冰，明天被发到网上的可能就是你，是我，是他中的任何一个。这种人人自危的猜疑链一旦形成，社会交往的安全感便会土崩瓦解。法律当中早就有明确规定了，封闭包间属于民法典保护的私密空间，偷拍并传播不仅侵犯隐私权，还叠加侵犯肖像权和名誉权。即便为了揭露丑恶现象，拍别人发上网也需要打码处理，何况这种毫无过错的私人行为呢？大家力挺贾冰，其实也是在力挺自己的隐私权不被侵犯。艺人选择做艺人，不代表自愿放弃所有个人生活的空间。同理，人与人之间交朋友、聚会、聊天，也应该彼此坦诚，互相珍惜。别拿他人的信任换那点流量碎银，别把同桌朋友当成涨粉的工具，守住不侵权不偷拍的底线，才能守住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否则当每个人都不敢在熟人面前放松的时候，那才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哀了。感谢收听今天由李琛为您编辑主持的新闻麻辣烫，再会。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 15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回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 18%， 水土保持率达到 74% 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 25.8%。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3: 中央气象台昨天17时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18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至15号，河南等十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玉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此次降雨范围广，玉鲁皖鄂持续时间长，且山区因地形增幅易引发极端强降雨，相关地区公众需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尤其不要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并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危害。
2: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物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来听报道。
4: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5: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 13.1 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 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 10.55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45.01%。 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6: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万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5: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万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7: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5: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 360%。 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 1.5 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3: 昨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来听报道。
7: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

0: 具备氯胺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155，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胺、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0: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2: 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78.5万件，环比下降0.5%，同比下降5.1%。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表示，目前全国各主要网站平台不断畅通举报渠道，受理处置网民举报，欢迎广大网民积极参与网络综合治理，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
3: 机动车驾驶培训是守护道路交通安全的首道关口，但驾培行业地域属性强，服务同质化程度高，易滋生垄断土壤。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发布的《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2025》显示，部分县域和三四线城市驾培领域，竞争对手抱团涨价，行业协会组织签订垄断协议，统一抬价，压缩教学服务，加重学员负担，成为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痛点。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驾培领域垄断与各类违法行为，以刚性执法守护民生福祉，以规范市场激活下沉消费潜力，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国内新冠疫情持续维持中流行水平。疾控部门表示，此次疫情上升仍属周期性波动，以轻型感染为主，监测没有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那么，目前医疗机构新冠药物配备情况怎么样？来听央广的报道。
0: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2026年7月27号到8月2号，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的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均为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感染阳性率达到 22.3%，但阳性率较前一周上升趋缓。专家介绍，当前优势读书 NB.1.8.1 免疫逃逸能力强，同时距离上一次感染高峰时间较久，人群总体抗体水平处于低谷期，加之夏季人员流动增加，空调室内通风不良等因素影响，助推了病毒传播。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表示，从症状上来看，近期新冠病毒感染阳性患者多为轻症，以咽痛、咳嗽、流涕等上呼吸道症状为主。
4: 针对确诊的人群的话，整体上患者是偏轻的，住院的转化率，重症的比较少。
0: 疾控部门表示，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成为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总体流行强度与前两年相当。 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张岱涛说，
5: 新冠病毒的流行呢，呈现一个周期性的特点，通常每年会有一到两次的波动，伴着门诊的就诊量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医院的药物储备呢也是充足的。
0: 感染新冠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目前国内主要有八种新冠特异性口服治疗药物可供临床使用，仙诺特韦片、艾瓦特韦片、青秀酸川瑞米德韦片、莱瑞特韦片、阿泰特韦片、奥格特韦纳胶囊、阿兹夫定片、莫诺拉韦胶囊。此外，盐酸伊斯特韦片已经通过审批，上市后将有更多治疗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向北京、上海、河南、湖北、广东等省市了解，目前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总体平稳，能够提供相关诊疗服务。同时，通过对北京、黑龙江、上海、广东、重庆五个省市的部分基层医疗机构配备情况进行抽查发现，多数机构至少配备了一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主任陈方健透露，
6: 目前配备新冠药品有两种，一种是国谭创新的青秀酸道瑞米德韦，一种是辉瑞的批药奈玛特韦。目前药品配备充足，患者来我们社区以后，我们有相关的检验检查，都可以确诊他是否是新冠阳性。确诊以后呢，我们也按照相关的要求向上传报。
0: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目前主要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均表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充分，网络购药平台流程畅通，群众可按需依处方购药。下一步，国家将持续关注新冠疫情变化趋势，指导各地加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
2: 一些患者在确诊新冠阳性后，习惯自行在线上或线下药店来购药服用新冠特效药。特效药人人都适合吃吗？用药的时候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继续来听报道。
0: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宋蕊介绍，
7: 新冠病毒它的这个致病性可能没有那么强烈，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对我们这些高危人群的打击是比较大，尤其是我们有基础病的这些人，老年人他本身基础病就比较重，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再感染了新冠呢，就会在原发基础病的基础上就会加重它的一些病毒感染进展的风险，尤其是相互感染的进展啊等等的，就缩短我们的一些阳性症状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能够改善我们相关的这个症状。
0: 但专家也提醒，
7: 缩短我们的一些阳性症状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能够改善我们相关的这个症状。
0: 但专家也提醒，所有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均为处方药，不建议患者自行服用，应该在专业医师或药师指导下使用。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药师孔旭东强调，目前部分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与其他药物可能存在相互作用问题，例如利托纳韦与数十种常见的老年基础性疾病治疗药物存在连用禁忌，部分新冠抗病毒药还可能影响其他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导致部分降脂降糖类药物严重不良反应风险增加，同时部分患者不按医嘱用药也可能增加用药风险。
8: 选择一些含有尤其是含有利托纳韦的这样的一些制剂的时候，要注意可能跟你服用的药物会存在可能比较强的相互作用的问题，可能会导致你的其他的药物的不良反应的增加，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风险。尤其是对于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有一些药物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减量去使用，妊娠哺乳和儿童的话，那就要去专科去进行就诊，由医生来进行药物治疗的选择。
0: 孔旭东表示，从临床证据看，当新冠阳性时，并非人人都需要使用抗新冠药物。对于大部分健康人群，新冠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可以在一周左右恢复健康，可采取对症支持治疗，减轻症状。
8: 当得了新冠的时候，是不是属于高危人群？你是不是要有必须要用药的这样的一个指征？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对于我们在高危人群的用药选择上面，比如说这个病人是一个基础疾病很多，免疫功能不好，像血液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病人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在治疗的时候就会更积极。
0: 近期正值暑假，人员流动仍然较为密集，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建议，
9: 一老一小免疫功能相对低下人群，孕妇，我们还是不建议去人多的密集的地方，尽量要佩戴口罩。如果去公共场所外出，回到家之后还是要做好手卫生的一个清洁，出现发热或者呼吸道症状及时就诊。
3: 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 综合补给舰洛马湖舰组

0: 航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中国海军是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坚定建设者、维护者，始终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为保障国际海上通道安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贡献中国力量。
1: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真实美国声音网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一是监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是经济施压。特朗普还称，美国掌握着伊朗大量资金和资产，这些完全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0: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83.20 美元，涨幅为 1.3%。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文科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八五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This is Radio 92.8。
4: 现在是早上八点。
2: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